瓶包装设计最好看的。其实喝起来和别的矿泉水也没什么不同，但你看着那瓶子上独特的插花，心里就是觉得舒坦了一点点。你可能在一个人的深夜读一本旧书，读到会心处，用铅笔

你可能在一个人的深夜读一本旧书，读到会心处，用铅笔在书页的空白处小心翼翼地写了一行字。你明知道这本书可能再也不会被第二个人翻开，这行字也永远不会有人看见，可你还是写了，像在无人的山谷里轻声唱了一句歌。你听，这些动作里是不是有一种很轻很轻，几乎要屏住呼吸才能听见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我说的浪漫。我们这个时代不太看得起多余，所有东西都要有用，要能变现。读一本书最好能提升认知，看一部电影还是没能逃开有用的范畴。效率最隐蔽的地方是它让人把自己也当作工具，连健身、冥想、读书都变成提升自己的手段。你很少只是为了高兴而做一件事，你总在问这有什么用。在这样的逻辑里，浪漫是个异类，

得敢于做一些没用的事，敢于不解释。还有一层，我觉得浪漫是对效率的温柔抵抗。明明有洗衣机，偏要手洗一件真丝裙子，让它滴水看水痕，在阳光下慢慢收干。明明有导航，偏要凭记忆走一条旧巷子，走错了也没关系。明明一句话能说清的事，偏要写一封信，封口贴邮票，投进邮筒，等他走三天。效率会说这些动作都是冗余的，可浪漫偏说冗余里才有活着的质地。像一个孩子在放学的路上，明明有近路可走，偏要从那棵开花的泡桐树下绕过去。他知道会晚到家5分钟。

是在很累很累的深夜洗完澡，还是习惯性的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的椅子上。这些事情都没有观众，没有人会为你鼓掌，没有人会给你颁奖可你做了，你对自己说还是想这样活。那个还是想的瞬间就是我理解的浪漫。最后我觉得浪漫是一种延迟，这个时代太快了，消息是秒回的，短视频是15秒的，喜欢是诱惑。

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爱上阅读，陪你读书节目。愿你我都能在书里找到光，在生活的褶皱里找到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0: 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常常一记的同行同往。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追踪社会热点，美丽
2: 浙江，创新探索，
1: 追问新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一零七九，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在一次家访中认识了折扇服石，之后便把所有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了服石研究当中。他编写服石校本课程，建立服石文化教学实践基地，让折扇服石被更多人知晓。本期对话1079嘉宾，南阳初中退休教师厉吉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

0: 今天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是跟厉老师喜爱并且长久在研究的南洋赭山的一种石头有关系啊，是赭山浮石。其实说到赭山浮石呢，一般小时候其实我玩过，就那种能够浮起来的石头，他们说是在赭山那边才会有，是不是这个石头，厉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厉老师接触到赭山浮石有

0: 神是诸暨那边的，
1: 对，
0: 李老师是85年左右来到的萧山，
1: 对，
0: 然后就在了南阳，
1: 对，
0: 嗯，那么第一次接触到折扇服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1: 最初接触的是在1998年9月10号、
0: 嗯，啊，记得好清楚。
1: 对，这一次呢，我特别清楚，因为去解放，这个解放呢，这个学生呢是在左山老街，那么在解放路上呢，就看到了这个路上呢有一个小池。它里面呢有很多浮在水面的一种东西，当我仔细去看的时候，哦，原先是一个石头。那时以后呢，我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的地域连接，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去挖掘这块石头背后的地方文化。到了2013年9月之前呢，

提高，那么我们有可能在自己的庭园里面可以做一些景观。那么这个景观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般是分成一个底层、一个中层，再到顶尖。那么我们把大的一种服饰放在下面，中间的我们放一些抽落油脂的这种服饰，再到上面我们营造一种山峰啊，再搭配一些秦淮的流水装置。这个水啊，在这个服饰架山里面就能给车库各种的服饰，再到下面一个鱼池，这样呢既造景也情化这个水质。那么这个社区或者学校里面，这种校园里面如果做成这种服饰架山，那么我们可以做成文化墙，做成搭配本地的一种特色的植物，当然具有文化内涵和自

0: 恩师我们祖先一些传说把它融入在里面去。那么接下来我有这种想法，明年我们把祖先，我们有这个几个庙几个庵，把这个祖先的一些经馆融入在这个佛的经馆，那么是那些欣赏者一刻到这个教堂，我知道了我们这个祖先有这样的一个经馆。
1: 其实呢我们做这种

0: 有很高的要求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所以并不是说拿起一块石头想做什么就能够做成什么、啊、
1: 对对对、嗯、
0: 其实这个还是蛮难的、
1: 嗯、
0: 那么另外的话呢，像厉老师还编写了南阳初中的服饰文化读本，叫做古韵南阳者山服饰文化，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本书您是什么时候编写完成的？
1: 已经我足足编了两年时间。
0: 编了两年的时间。
1: 哎，对对对。那么在这个两年当中呢，我似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倾注

刘泽宇民间的那些蝌蚪女，缺乏系统的文字记载。为了挽救历史，我走访了南阳左山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请访了高龄的老人，将碎片化的记忆拼凑成完整的文化脉络。第二个呢，理论与实际的平衡。作为一本校本教材，既要具备资料地质科普的严谨性啊，我们不能给凭空想象我们这个左山的地质是怎么样的一个地质，一个科普性严谨性啊，也要兼顾到学

0: 术这样的一种视角的体验。
1: 是啊，这个确实不容易啊。
0: 对对对对，
1: 咱们厉老师教语文拿手，但是拍照片确实可能有点困难啊。
0: 对对对
1: 对对对。作为一个对折扇服饰有了那么多年了解和情感的参与者啊，就是如果说现在啊，我知道折扇服饰它这个项目呢也在申请咱们萧山区的区级非遗，也正在为之努力啊。
0: 对对对。
1: 那么如果说一个文化它需要有传承，它需要有代代的发扬，那么肯定要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参与。那您作为一个在这个领域深耕和喜爱了20多年的人，可能对您来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增至2124例。以下是本地消息。日前，全区政协、人大、纪检监察、检察联动监督赋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市监督贯通协调工作部署，总结瓜沥镇试点经验，部署全区推广工作。连日持续高温，外卖骑手长期户外奔波，中暑、脱水等安全风险突出。昨天，北干街道青衣社区联合萧山区红十字会，面向辖区外卖从业人员。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

草台花弄影，声声诉尽梨园情。梨园剧场。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梨园剧场，一起来听到的是越剧杨贵妃的全剧。
1: 听着太真观为道士，张年纪一人之间的于恩正，谁望礼貌清明临平，诸位郎为曹兄女为妃，亲自望招谢恩啊。

的不

0: 年万岁娘娘，
1: 平生各种
2: 臣
1: 在该吃些梨子，从现在起吩咐下去，叫人每日进贡些梨子，为子在朝。
0: 遵旨，万岁有旨，命妇子每日进贡些梨子，为子在朝。

0: 重大的事，也不会比请你吃饭的事更重要。来来来，请坐请坐啊。说着横伸了两手拦着他的去路，一面不住地点头，把他向课堂里让。他站堂屋门口，缓缓地转着身，缓缓移动了脚，走到堂屋里去。先且不坐下，把大衣放在沙发椅子背上搭着，手握了皮包，将皮包一只脚按住堂屋中心的圆桌子，将身子轻轻闪动了一下，将皮包一只脚按住堂屋中心的圆桌子，将身子轻轻闪动了一下，一笑：“
1: 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就是了吗？范先生，范老板，人心不都是一样？你想发大财，我们就想发小财，趁着黄金加价的牌子还没有挂出来，今天晚上我去想点办法吧。”
0: 范宝华点了两点头。哎，这是当然，但不知你打算弄多少两？魏太太将嘴一撇，微笑着：“
1: 范大老板，你也是明知故问吧，像我们这穷人能买多少，也不过一两二两罢了。”
0: 范宝华一笑：“你要多的数目，我不敢吹什么牛，若是仅仅只要一两二两的，我现在就给你预备的有东西现放。”

0: 范宝华一笑。上午我在怀里掏出来给你看看的，那才是骗你的。上楼来吧。说着，顺手一掏，把他的皮包抢在手上，再把搭在沙发靠上的短衣也提了过来，便向他做了个鬼脸，舌头一伸，眼睛一闪，然后扭转身向楼梯口奔了去。魏太太叫道：“
1: 喂，开什么玩笑，把我的大衣皮包

0: 就是这样板凳杀羊子吗？
1: 站着待了四五分钟，也就只好回到厨房里去。一小时后，吴嫂的饭菜都已做好，陆续地把碗碟筷子送到堂屋里圆桌上。但是主人招待着客，还在楼上不曾下来。吴嫂便站在楼梯脚下，昂着头大声叫：
0: 先生，饭好喽，少爷。
1: 范宝华在楼上答应着一个好字，却没有说是否下来。吴嫂还有学的一碗下江菜，萝卜丝煮鲫鱼，还不曾做的，依然回到厨房里去工作。这一碗鲫鱼汤做好了，二次送到堂屋里

0: 去烧开水吧。
1: 范宝华点头说声要得。吴嫂果然在厨房里守着开水，只等他们吃过了饭方才出来。这时魏太太坐在堂屋靠墙的躺椅上，手上拿着粉红色的绸手绢，正在擦她的嘴唇。范宝华吩咐着吴嫂：吴嫂，你给魏太太打个手巾把子来吧。吴嫂眨着眼睛：
2: 屋里没有堂客用的手巾，

0: 叫了。明天我请你吃晚饭，好吗？6点多钟，我在家里等你。魏太太瞅了他一眼，一笑：“
1: 我不来，又是请我吃晚饭。”
0: 范宝华一笑：“那么

0: 这样多的钱？车夫站在原地。
1: 那个是百货公司啊，我是由上海里拉来的哦。
0: 魏端本扭转头，上海里，那是阔商人的住宅区啊。他说着这话，由车夫脸上看到自己太太脸上来。魏太太只当是不曾听到，发着车夫的脾气。
2: 哎呀，乱扯些什么，拿去拿去，哼。
0: 说着将皮包顺手塞到魏先生手上，左手提着短大衣，右手在大衣袋里摸索了一阵，摸出5张100元钞票交给了车。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不才，他要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知道，就是天上的鬼才。
0: 我搞错呀。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不能，它只是那一刻很美。你可能在便利店的冰柜前，面对着琳琅满目的饮料，明明随手拿一瓶最解渴的就好，却偏偏多花了两分钟挑了一瓶包装设计最好看的，其实喝起来和别的矿泉水也没什么不同，但你看着那瓶子上独特的插花，心里就是觉得舒坦了一点点。你可能在一个人的深夜读一本旧书，读到会心处，

浪漫就是这样吧，它不是盛大的，不是一定要被看见的，它更多时候是秘密的，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很小很小的善待，是我们在坚硬的世界里为自己保留的一块柔软飞地。这种善待可以是下班路上拐进花店买一把叫不出名字的鲜花，回家插进一个根本不配套的玻璃瓶里，可以是下雨天故意不打伞，就为了让雨丝凉凉的落在脸

约会。同时，这家婚介所有一个专门做当地美食探店的社交账号，冬天天冷了，他们会推荐顾客去他们探过的餐厅。这些设计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近处机会的重要性。远处的市场未必很广阔，但是因为离用户足够近，信任的浓度很高，对需求的理解

没有淡季的生意。第四个案例呢，是湖南长沙的一个老茶馆。这个茶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客户群非常的丰富，生意没有淡季。光顾茶馆的有邻里街坊，有当地的年轻人，还有外地的游客。其实很少有网红店能够同时吸引老年人和年轻人。那么这个茶馆是怎么做到老少咸宜的呢？首先，茶馆开在步行街附近的老社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因为老年人起床早，这就确保了早间时段的客流量。一旦附近的老居民聚集

流是第二层客流眼中的风景。旅游业啊，一直有一个说法，最美的风景是人。长沙人本来就谈吐幽默，听当地的老人聊天也是非常轻松有趣的体验。有了当地的老居民，有了外来的年轻游客，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第三层设计，这就是网络直播。热闹的网红茶楼就是现成的直播背景，茶馆里有主播全天候直播，再配合投流之类的手段，线上的流量就能够跑起来了。流量跑起来，来的人多了，总营收就高，茶馆就可以进一步控制好基础品的价格，并且通过这些基础品吸引更多的附近居民。这么一来，一个增长的循环。

也是世界杯冠军，也有人说义乌是全世界最野的商学院。实际上呢，今天的义乌已经不仅仅是零售集散地，更是零成本创业的试验田。注意，是零成本。比如义乌现在有个衍生行业叫走播，也就是在各个摊位走动卖货的主播。这个模式呢，最早是在广州出现的。目前在义乌走播里面呢，有九成是女生，男生只占一成。他们拿着三脚架，穿梭在各个店铺之间。每到一个店铺，店主呢就会拿出一把椅子，请他们坐下，然后原地开

浓浓的江湖味呢？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包打听和白晓生一样。但是我们要说的重点并不是这些案例本身，而是这些案例累加在一起展现出来的一个清晰的趋势。机会从哪里来呢？答案是从具体行动中来。只要你的行动足够深入，足够具体，各个行业里总有意想不到的新机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分别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对话1079。大家好，我是一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南阳初中的退休老师厉吉仁厉老师。厉老师，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厉吉仁老师。
0: 厉老师呢，今天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是跟厉老师喜爱并且长久在研究的南阳赭山的一种石头有关系啊，是赭山浮石。其实说到赭山浮石呢，一般小时候其实我玩过，就那种能够浮起来的石头，他们说是在赭山那边才会有，是不是这个石头，厉老师？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厉老师接触到赭山浮石有多久了？
1: 我接触赭山浮石已经27年了。
0: 27年了是吧？厉老师本身是诸暨那边的。
1: 对。
0: 厉老师是85年左右来到的萧山。
1: 对。
0: 然后就在了南阳。
1: 对。
0: 嗯，那么第一次接触到赭山浮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0: 但是它这种石头上面能够吸水，但不能够浮在水面。
1: 啊、
0: 嗯、啊、嗯，所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
1: 所以像咱们
0: 只有南阳左山有。
1: 啊，就只有咱们折扇浮石，它是这样的一个地质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既能够吸水，吸完水之后还能够浮起来的。
0: 对，
1: 就咱们这儿
0: 有。对对 对, 对，只有这个。
1: 啊，所以其实你看，这个资源的稀缺性还是体现出来了啊。
0: 哎，对对对，
1: 浮石的特殊性也就在这一点了，应该哈。
0: 哎、对, 对对。
1: 李老师，您在从九几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并且了解折扇浮石之后啊，
0: 嗯，
1: 就我想知道最开始或者说最多的。咱们的这个浮石啊，最初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你说一般石头，造房子啊、打台阶啊等等的用啊，那这个石头应该不是这么用的吧？
0: 对，
1: 嗯，
0: 是这样的啊。经过漫长的岁月，浮石应用经历了从粗放的生存到艺术的加工的跨越。接触浮石主要作为天然的建筑与景观的

0: 对。
1: 您编这个课程，设置这个校本课程，您当初设想的目标是什么？
0: 哎，对，我有三大目标。
1: 嗯，
0: 一个是知识的传承，让学生掌握舟山浮石的地质成因、物理特性以及背后的民间传说，这是这个知识传承，
1: 知道家乡啊，
0: 哎，对。第二点呢，技能的培养，通过观察、分类、积极制作，来提高。

0: 示。
1: 对对对对对对，有。我们这个通过学生在制作好以后，我们每月间呢都要进行评比，那么评前在整个校园当中进行展示。我们南阳初中的一个学生节啊，
0: 学生角、
1: 这个、学生节里面呢，我们这个一个呢服务员，我们把学生的作品就放在那个里面
0: 进行展示
1: 、上外来的也好，我们学校里面的学生也好、其他不参与的那些
0: 孩子都能够
1: 孩子都能给看到。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么您在上这校本课程当中，大家都知道孩子其实他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尤其是现在的初中生、
1: 对对对，
0: 他的整个的认知包括他整个的一个创意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您在给孩子上这个校本课程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就印象当中觉得最满意的，或者说让你觉得最惊喜的一个孩子的作品

0: 可以做成什么样的呢？可以帮我们形容一下吗？
1: 好，可以啊。那么扶持盆景和景观的打造，可以为了扶持这个特性去展开，根据它的用度，根据场景，可以分为以下这两个方向去发展啊。第一个，我们小型的这个扶持盆景，因为放在办公桌上面，或者家里面的某一个放在室内的，那么我们这个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需要四个步骤。第一个要选石，
0: 挑选石头，
1: 挑选这个扶石，这呢进立意，这呢进加工，那么这个加工呢由初加工到精加工，最后一步呢，它要精加工好以后，这个扶石盆景上面放一些装饰品，像植物，种植植物。

这些困难，一个呢，饲料的团成与缺失，因为真正关于作山扶石这种资料实际上没有啊，没有，只留着于民间的那些口头语，缺乏系统的文字记载。为了挽救历史，我走访了南阳左山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请访了高龄的老人，将碎片化的记忆拼凑成完整的文化脉络。第二个呢，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是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顽强地挺了过来呢？还是逃避并不可耻，选择了新的生活环境？亦或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活了下来呢？今天的奇趣大百科呢，让我们一起来穿越古今，认识地球生物幸存者之一的海百合。海百合呢，是一种动物，是一种古老的棘皮动物。其实棘皮动物啊，我们并不陌生，像我们知道的海星、海胆、海参等都属于棘皮动物。它们的形态结构啊，会有一些特殊之处，就是棘刺状的外皮。

0: 类守株待兔型呢，是指泥盆纪的部分海百合很可能就是当时海底凶猛的掠食者。平时他们会伸展开身体来守株待兔，一旦有猎物游过来，就啪的一下用身体把它卷起来，慢慢的享用猎物的血肉了。那么小朋友们，如果对幸存者海百合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自然博物馆去看一看他们的标本哦。
1: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2: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3: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

0: 马克吐温评价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形象。你能说说这本书都讲了什么吗？
1: 在美丽的爱德华王子岛上，马修和玛丽拉兄妹住在一栋有着铝山墙的房子里，随着年事渐渐转高，准备去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便于将来替他们打理农庄。可是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了一个满头红发、满脸雀斑又喋喋不休的女孩

秀的远方。有一棵树，它的梦想是去往远方。树静静地生长着，梦想填满了它的心房，让它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看着天空的方向，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生长，我就越来越靠近远方了。树努力地向上伸展着枝丫，它的枝叶每一寸都朝着天空的方向。把我的根须使劲儿地扎进土壤，深深地扎向大地深处。

了很久很久。我知道你是一棵与众不同的大树，男人对着大树说，是的，我有一个关于远方的梦想，每一天我都在为着这个梦想而努力。我的枝丫，我的根须，我的花朵，我的果实，我的叶子，我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因为这个梦想而变得生机勃勃。树温柔而欣喜地告诉男人，啊，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让你变得更加自由，去往更多地方。男人真诚地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

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立

0: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

0: 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制。

0: 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

0: 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00。

0: 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六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

0: 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0: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0: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

0: 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吃过早餐，我上班了，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107.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3: 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
4: 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
3: 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钱嫣、王蓉报道。17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复盘此次防御台风八威的经验做法，坚持打一仗

青年向往之城，优化引育留用爱全链条人才发展机制，深化全省科技型企业家集聚区建设，让萧山成为青年向往、科学家青睐的创新热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对康定、道孚的常态化帮扶，确保旺仓协作圆满收官，高水平筹办浙川东西部协作30周年宣传活动，为深化东西部协作凝聚更强合力，营造更浓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对萧山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摘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永葆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站稳为民造福的根本立场，坚持科学决策的战略思维。

凌空制造两大发展轴，加快推进国家级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加力攻坚群腐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从严抓实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举措，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学查改例，坚持以三看三破三道选任干部，强化以事见人，高质量完成换届工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扎实开展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提振全区干部实干担当、争先创优的精气神，以优良作风保障省委全

0: 水平，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始终用于为人民谋幸福。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18号，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会，围绕大力开展全民健体、全面提升健康素养主题开展协商议政。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区长杨新成、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汤卫、曲虎、陆家伟、汪新来等参加。委员们认真听取了区文旅局有关情况通报，并围绕深化体教融合、发展体育产业、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协商建言。叶建宏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健康中国重要论述，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为根本目标，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

0: 评议实际成效。会议还进行了评议工作部署，区文广旅游体育局负责人做行政执法工作自查报告。根据安排，此次行政执法评议工作将持续至今年十一月底。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3: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四十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

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以及就是长沙这座城市本身。首先，长沙是省会城市里少有的房价洼地。2024年6月，全市的新建住宅均价还不到10000元。长沙的教育资源分布均匀，全市各区域学校的数量和质量都比较均衡，家长也就不用砸钱拼学区。一个家庭最大的两座山被搬走了，长沙人自然更愿意消费。其次，长沙市政府打造，在真正爆火之前，这个地方的夜宵排档已经存在多年，时常出现扰民问题。怎么办呢？是驱赶商贩还是统一管理呢？长沙市政府算了一笔账，一来一个摊位可能支撑了一个家人的生计，单纯的驱赶不可行；二来，即便是赶走商贩，他们也会分散到

不错的人流量，商业基础比较成熟，取缔就太可惜了。政府决定以四方坪现有的摊位作为基础，政府牵头组织物业公司和第三方运营商，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规范化的夜市。你看，一座夜市并不是东拼西凑的，而是在一套秩序里生长出来的。一座适合发展夜经济的城市，也许也蕴藏着很多其他的机会。面包行业的新局面。第二个案例是面包店。为什么开面包店是个新机会呢？因为面包行业在2025年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从2025年的2月8号起，国内新生产的面包将全面禁用脱氢乙酸钠。脱氢乙酸钠是面包最依赖的防腐剂，对于细菌、霉菌和酵母菌都有很好的抑制效果。在我国1998年被列入到食品添加剂的名单。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超市里买到保质期很长的面包，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它的存在。现在国人的人均面包消费量快速增加，虽然面包里的脱氢乙酸钠含量不高，但是人吃的面包数量增多，出于长远的安全考虑，脱氢乙酸钠将全面的退出面包行业。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根据世界面包大赛冠军彭福东老师的观察，这项规定正式实施之后，面包行业可能会走向两个方向。一是会出现追求无尘空间、研究保鲜新技术的大品牌，二是线下的现烤面包店将会迎来新一轮增长。换句话说，面包行业也许会迎来一个二分天下的新局面，

这就相当于给每个人制作了一张电子传单，其实年轻人不在当地也能够直观地在网上看到相亲对象的基本信息。这家婚介所是一套组合业态，比如说它有自己的露天酒吧，非常轻松有趣的体验。有了当地的老居民，有了外来的年轻游客，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第三层设计，这就是网络直播。热闹的网红茶楼就是现成的直播背景，茶馆里有主播全天候直播，再配合投流之类的手段，线上的流量就能够跑起来了。流量跑起来，来的人多了，总营收就高，茶馆就可以进一步控制好基础品的价格，并且通过这些基础品吸引更多的附近居民。这么一来，一个增长的循环不也就跑起来了吗？机会从具体中来。第五个案例呢，就是义乌零售。你可能听过很多关于义乌的传闻，有人说能从义乌的球星卡订单推测出谁是世界杯冠军，也有人说义乌是全世界最野的商学院。实际上呢，今天的义乌已经不仅仅是零售集散地，更是零成本创业的试验田。哈，注意是零成本。比如义乌现在有个衍生行业叫走播，也就是在各个

0: 说话的是陶伯生，迎上前低声笑：“我刚才特意在这街上银楼去打听行市，牌价并没有变动，可是比上午做的还紧。哎呀，你就是要打一只金戒指，他也不卖了。这种情形，无疑的，明天牌价挂出，必定有个很大的波动。你说急得很，怎么样？还没有抓够头寸吗？”范宝华左手夹了大皮包，右手是插在西服袋里的，这时抽出右手来举着，中指擦着大拇指，在空中啪的一声弹了一下响，一笑：“实不相瞒，我已经买的300两了，今天跑了大半天，总算没有白跑。”
1: 哎呀，
0: 陶伯生面露喜色：“那我们也不无微劳啊，请你到茶馆里去稍作片时，大家谈上一谈，好不好？”范宝华抬起手臂来，看了一看手表，一笑：“
2: 哎呀，我今天还有一点事儿，你们的事儿

0: 走进屋子来，却看到魏太太手臂上搭着短大衣，手里提着皮包，径自向外走。范宝华一笑，
1: 怎么着，
0: 你又要走吗？魏太太靠了屋子门站定，悬起一只脚来，颤动了几下，微笑。
2: 我知道你这几天很忙，为财忙，我犯不上和你聊天耽误你的正经事儿。
0: 范宝华一笑，
1: 哎，无论有什么重大的事，也不会比请你

0: 姜菜，萝卜丝煮鲫鱼，还不曾做的，依然回到厨房里去工作。这一碗鲫鱼汤做好了，二次送到堂屋里来，却是空空的，主客都没有列席，又大声叫：“
1: 先生，宵夜吧，菜都凉喽。”
0: 这才听到范宝华带了笑声走下来，魏太太随在后面，走到堂屋里，

0: 我昨天上午买了几枚，戒指到今天下午已经赚多了，你收着吧，小意思。
1: 说着，近前一步，把这枚金戒指塞在吴嫂手上。吴嫂料着这位大宾是会有些赏赐的，却没有想到他会送这种最时髦、最可人心的礼品。人家即使塞到手心里来了，那也只好捏着。这就向着他笑，
0: 哎呀，你自己溜着逮吧，将贵重的物品，这样好送人。

0: 不是由百货公司来吗？这有多少路？为什么要这样多的钱？车夫站在原地。
1: 那个是百货公司啊，我是由上海里拉来的哦。
0: 魏端本扭转头。上海里？那是阔商人的住宅区啊。他说着这话，由车夫脸上看到自己太太脸上来。魏太太只当是不曾听到，发着车夫的脾气。
2: 哎呀，乱扯些什么，拿去拿去，哼。
0: 说着将皮包顺手塞到魏先生手上，左手提着短大衣，右手在大衣袋里摸索了一阵，摸出5张100元钞票交给了车夫。魏先生

0: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 1079金唱片。2000年到2009年这10年里，华语乐坛风起云涌，网络和时代完成了很多造星神话。然而神话之后，很多歌终究是昙花一现，而有些人注定会陪伴你整个青春，即使青春不在，他

罗志祥曾经说过，在我还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因为这部戏让很多人知道我。他笑说，很多粉丝都叫他别再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了，但是他认为《爱转角》意义重大，所以至今都还是会表演这首歌。所以这首歌曲不仅仅是对于很多观众来说是他的青春，他的努力，

那会儿，好像每个人听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会忍不住再想听听，因为大家对于海明威的名字比较感兴趣，所以海明威便将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写成了同名歌曲，收录在自己的第一张专辑《Dance Dance Dance》当中。其实专辑当中的另外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

0: 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指示批示精神落地生根，要牢牢锚定科创引领、制造变革、人才驱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共富缩差和提升群众满意度上，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萧山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记者钱烟、王荣报道。17号，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并讲话，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指出，省委15届九次全会为我们统筹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领会省委决策意图，充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4+1重要要求，以及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市委7个方面。

重大突破要求，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目标定位抓好贯彻落实，在建设创新萧山、冲刺全年红、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加强党建引领等方面，不断形成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的萧山实践，为全省大局多做贡献，多出经验。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科创引领，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推动北斗七星加科创平台扩容提质，持续探索优化联合实验室、安心宝、人才编制池等机制，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三新社区为抓手，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推动人工智能持续赋能千行百业。要切实提升发展质效，坚持改革创新突破，纵深推进三大攻坚，推动更多优质项目、重磅项目落地萧山，确保 296X

里，紧盯省千项万亿重大项目进度，争取早投产早达产。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建强政企村农、科创共富和凌空制造两大发展轴，加快推进国家级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加力攻坚群腐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

0: 基层减负，扎实开展精神再提振、改革再深化大讨论活动，提振全区干部实干担当、争先创优的精气神，以优良作风保障省委全会部署落地落实。
1: 记者黄婷、韩杰报道。18号，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区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府党组书记、区长姜永柱主持会议，指出，省委15届九次全会为我们。

文章，持续放大千万工程缘起地优势，一体推进四好建设，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加力攻坚群腐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公共安全、矛盾纠纷防范化解。

0: 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要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着力增强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意识，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推动人人健身、天天健身、科学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杨新成表示，将认真研究吸纳委员建议，进一步在体育设施提质、体教融合、赛事扩容、产业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落细落实，全面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1: 记者陈伟聪、周科报道。17号，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平邑区文广旅游体育局行政

0: 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就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0: 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

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

0: 裂痕已经有十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十四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十七号早上七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八点十一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3: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1: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十四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

0: 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立。

0: 推动青年聚力四大关键，把学习成效体现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共赴磋长。习近平总书记为萧山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记者钱烟、王蓉报道。17号，区委常。

0: 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000。